0: 你的
1: 妈妈
0: 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

爸妈看给谁嘛鸡蛋的病人们相机目标小的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到面嘛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顾大爷吧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爷吧接着别人家盼目别输大爷吧你妈别报告

0: 快点，快点，还有六人。
1: 啊，各位，我把我喜欢的那女人，你在双击的，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今天两位，对吧？观众朋友们，
2: 这个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场的，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2: 现在进来。

0: 聊点啥鬼？
1: 对，我把我一旁的那女人，你在烧鸡，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问，对吧？反正还有我，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叫啥呢？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2: 进来，进来。